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8:1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李宗盛大哥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在 KTV 当中会经常去听到的一首歌。我们可能

认爱情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事情，它不讲究先来后到，也不遵循等价交换，更不会因为你的倾尽所有就理所当然地给出一个你想要的结局。既然到爱情没有道理可讲，那么这份放不下的痴心就成为了最后的倔强吧。这首《痴心绝对》送给每一个在爱情当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却依然深情不悔的你。

郭采洁诚实的想你，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AB 重复说，我就是听了这首诚实的想你才知道郭采洁居然唱歌这么好听啊！郭采洁是不是大家认识她都是以为她是一个女演员？如果你认为她是一个女演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扣个一呀、让我来看一看有多少人并不知道她其实还有歌手的这个身份。但其实最早她正式出道就是在2007年，他发行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之后在第二年吧，应该是他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无敌山宝妹》。这个电视剧呢，获得了当年中国台湾偶像剧的一个年度最佳新人奖，所以有很多的人会觉得他可能是女演员的身份，尤其是在这个电影《小时代》当中的那个顾里，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更熟悉的形象啊。但其实他确实是歌手出身，而且是非常非常会唱的，有着非常清透嗓音的这样的一位女歌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苗苗说听了这首歌瞬间穿越回青春年少的十几岁啊，去首都跨年说今天的歌也太好听了，下不了车了。做自己的光说今天的歌单太好听了，感谢大家的肯定。那么今天呢也是放了一些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可能会在 KTV 里面唱的歌啊，让大家来窥探一下我的这个 KTV 歌单，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承认想你只需要一秒钟的诚实，但是面对爱里的拉扯却需要无数个深夜去消化。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送给在爱里挣扎的你。

好歌手，走心动情，有技术，听到了光良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不会分离。曾因为一句不会分离就能够抵挡岁月漫长，以为只要够坚定就能够走到最后，但现实往往最残酷啊，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最终都在无尽的等待当中化为泡影。从笃定到失落，原来最痛的并不是未曾相遇，而是苦等一场一切终究成空。蔡淳佳，等你成空。

0: 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Are you？
1: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3: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5: Are you ready?
6: Alegría para todos.
4: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九点开始之后，接连太多歌都是我非常心水的歌曲，然后都是我能够从头到尾闭着眼睛唱下来的歌，所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啊。在我们的云天直播间也看到了大家的回复，苗苗说梦回那天看燕姿演唱会的场景，有上万人站起来一起大合唱第一天。这首歌每当它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一天又是新的一天，是充满幸福充满希望的一天。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共同演唱的《珊瑚海》，又成为了多少人梦中的经典呢？当你提到情歌对唱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吧。很多人在那个青春年少的岁月里面还穿着校服扭扭捏捏的走上台前，去跟那个不熟的他站在有一点点距离，两个人不能紧紧的贴很紧啊，要有一点点的距离去唱这首充满遗憾的《珊瑚海》的时候，内心又是怎样的感触呢？9:25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一个人的 solo 时光，也不要忘记带一带自己的搭档。在今天排了很多的 KTV 嗨唱歌曲，然后排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问钱哥，我说你给我说三首吧，说三首你一定会在 KTV 里面唱到的歌，一定会在 KTV 里面唱到的人。然后他就说到了李圣杰的手放开，杨宗纬的空白格，还有马上要听到的陶喆望春风。李圣杰、杨宗纬、陶喆，这就是钱哥的歌路啊，大家可以记好。那么一周真的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隔周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会。刚刚看到已经有听友非常细心的发出了这个端午的问候，没错，下一次再在电波当中跟大家相会，可能已经是端午之后，而且是夏至已到的时候了。再一次相遇是夏天更深的时候，更热的时候，让我们夏至再会吧，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的灵气，他的清透嗓音，他的造型，在时间里有一个倒影一般，又跳出倒影的相似的存在。王菲的歌《棋子》，这是喜欢他的声音的人们心底的大大慰藉，也是一个不磨损的期待。时间是10: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2: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

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岁月我饶了你》。在 Jingle 之前，刚才有听友问到了，说在10:33 Jingle 前面那首歌叫什么呀？目前我是看不到那首歌的歌名，因为这是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 DJ 孙杨的特别单元，叫做绿茵狂想。他也是在这个单元里用了很多有趣的手法，进行了一个怎么说，一个 DJ 真正的你所了解的舞池 DJ 的那种手法，把很多歌串联在一起并且进行了一个后制，里面很多的效果值得你好好的品味一下。而那首歌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在我们的回听那里去听听他怎么说，或者在回听那里用识曲来识别一下。

这是张曼琪的歌《一首小诗》。我上一次遇到的确定的不是以写诗为职业但是确实写了的人，是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她的名字应该是好像是林露，一个女孩，当时写的是七言。后来我继续读书又到工作，也认识了很多人，交了一些朋友，我发现除了职业诗人没有人在写诗。所以初中的时候看到他写的那些诗，那个时候的那个惬意到现在依然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而现在的我们，可能我身边遇到的朋友，我更想和这样的一些朋友说，为什么我们都失去了没有写诗的那种欲望和冲动呢？生活难道不值得让我们为他写诗吗？所以正在听歌的你也不要告诉我上一次你看到身边写诗的人就是吴克群。达达乐队这首歌是搬家，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次搬家就像一次定向轰炸，发现以前的生活怎么那么繁琐。来自达达乐队这首歌是搬家。我有一次搬家，中间有一年的短暂的一个居住地，当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过渡，厨房只打开了10个以内的锅碗碟，也就那样过了，好像也没有觉得吃饭吃不好。我想地球上我存在也是很短暂的，我到底需要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呢？所以搬家有的时候也是某种自省。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徐曼，他是有长进，接着听到的歌52赫兹金鱼。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11: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到今。中午好，今天是阴雨天，蓝牙一连，音乐一放，跟着节奏一摇摆，心情就阳光了。Ellen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我从上学的时候就写诗，到现在也是一样写，我也不是职业的，就是自己的爱好。 Alan， 我现在急需看到一首

张学友烦恼歌。续末 FCC 还是喜欢学友的歌，要听完这首再下车。那我们来加送一点东西，除了学友的歌，再来加送一首诗好不好？因为很多的听友经常会在节目当中问说能不能点歌，目前不能点歌，但是能点诗。刚才我就点了我们的听友 Ellen 的一首诗，他送来了这首《玉楼春·醉吟》。醉倒何须惊雷大，花间独酌云堪卧，且看今宵月下枝，犹似去年相学夺。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3: Are you ready?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缺善意，就看你是否能够找到他们。11点21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北极安良的说，每一次听见他的声音我都开心，结合上下文这个他应该是我特别感谢，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感觉到一点点的开怀，我真的觉得特别无比的荣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除了我的声音，这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首首歌曲，希望在陪伴你度过周末时光的时候，月亮斑斑，我们伴着这些悦耳的歌聊到了一些内容，也让你能够体会到身边不易察觉的，或者你已经忘了去和更多的人讲述的一种小小幸福感。来自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桃花朵朵开，由阿牛与有弟作词，阿牛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桃花朵朵开》。这张专辑在发行时被定位为开春贺岁的作品，为农历新年量身打造，封面与文案都充满喜庆气氛。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一个偶然的画面。阿牛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有次路过稻田，忽然看见田中央竟开着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把整片田染成粉红色。那一刻，强烈的乡愁和惊喜让他当场记下了这种感觉。阿牛的声线本就带着一股朴实憨厚的味道，略带稚气却不做作。他一向擅长用音乐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那个站在稻田边看着桃花在风里摇晃的画面被完整带进了歌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阿牛桃花朵朵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2: ready?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热情的节拍，这首歌是来自 The 1975 Happiness， 13:46，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鼓点铺的也很满，很多的配器在这里用的就是怎么说，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全给用满，很丰富的听感的一首作品。接着听到来自 Dido

0: 花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0: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1: bright like a diamond.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0: 的。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able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able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的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着无边无际的友谊吧。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加州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这个歌声是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这首歌《是爱就爱了》。时间来到了6月13号星期六下午的16:0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各位周末好啊，我是卓然。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床

去的雁呢，匹伏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墙，没有人来告诉我。当我在踏上那北归的列车，面对远去的青春的城。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6年，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如果没有你》，其中同名主打歌由李卓雄作词，左安安谱曲，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莫文蔚而言，《如果没有你》是出道以来配唱次数最多、耗时最长的情歌。为了找到最能衬托他歌声的编曲，团队前后改了4次，每一次重录都像是一次小型创作会议，配器加减、和声排布、情绪收放，从钢琴、弦乐到合成器，每一种音色都在努力贴合他沙哑却温柔的声线。最终定稿的那天，莫文蔚在录音棚里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再飞来飞去了。《如果没有你》不仅成为了莫文蔚的又一首经典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都市抒情歌曲的经典之作。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独特的演唱质感，陪伴无数听众走过情感低谷。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

0: 这份甜蜜。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非常清新很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来自 VAVA 毛演七和毛不易的合作《和影子跳舞》，同样是很有薄荷感的歌曲啊。欧阳娜娜宁夏。

感觉欧阳娜娜这个版本的宁夏更适合在晚上入睡之前来聆听，非常的松弛和慵懒。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叫 CYC 啊，他说六级考完听听歌解放，是不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现在自己的脑袋也可以清空一下回收站了。来跟随 JJ 这样的一个非常轻快的版本，来找回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婉之带来的是爱。继续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CR， 上午考完四级，然后在这里听了一下午的歌哈，一下子就放松了，还听见了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开心。哎，又是一位刚刚考完试的朋友啊，不管最后分数到底是多少是吧，今天下午的这一份放松是你自己挣来的独家快乐。还有就

妹下雨天，她说北京房山大溪沟徒步马上到家了，徒步了8.29公里，没有赶上雨，到家了然后也开始下雨了。哎，发现没有，感觉对于很多的华北地区的城市来说，这个五月底呀，六月初，或者是六月中旬吧，中上旬，真的是全年最适合徒步啊、走路散步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气温20来度吧，或者是20多度，多摄氏度哈，然后不算特别晒是吧，然后偶尔呢来一场阵雨还挺有情调的啊，你说不走上两圈对得起这个天气吗？是大鹅呀，他说昨天下午就在等这个雨了，然而现在终于下来了。初夏的雨有时让我们等候，有时也是突如其来啊，莫文蔚忽然之间。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write your name. Number
1: two.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梅梅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你能感受到陈洁仪的演唱以气代声，以情来动人，你能感受到她的情绪，她的呼吸。我们告别了陈洁仪的心动之后，迎来陈奕迅，好久不见。哇。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同样的街角，同样的想念，下面的这首歌呢，让你感受到命运没有让他们擦肩，而是给了一个爱你如初见的一份圆满。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诗丁，《还好我们再遇见》。

北京时间的18: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继续要听到的是杜丽莎改编翻唱的《真的爱你》啊，她在演唱的时候也融入了对自己母亲深深的思念，还有没有能够见母亲最后一面的那份遗憾。来听她用英语和粤语共同演唱的《真的爱你》。

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就是这样吗？这个反问当中，我们感受到那种拥抱现实并且释然的一份很成熟的态度。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利普带来的《成长方法论》。时间来到了18:55，今天的热曲声飞扬，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然后最后留下的是这首歌曲，完美倒立版本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因为有了这个迷幻合成器的加入，我也给这首歌注入了一种气泡水一样很清爽又带点梦幻的新的风格啊。爱你不是两三天，当然陪你听歌也不止两三天。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让我们继续相约音乐之声的电波。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I met a comet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开启了今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星期六的晚上打开我们的节目啊。这首歌它里面说到的 comet 就是彗星啊，就是整个的感觉就给你一种你好像行在路上，本来是悠闲自在的看风景，然后这个时候天空当中有一束光，或者说在你眼前掠过了一个像是外星的飞船那样的一个东西，一下子就让你的旅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的惊喜。那也希望此刻如果你正在回家的路上，或者说你正在出行准备约会的路上，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一点点小的惊喜。他们沿着城墙奔跑，刘惜君。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

彻底。玻璃来自 Gary's T， 这首歌在本周的中国跳排行榜昨天的榜单当中排在第九名哈，上周是在第十一名，上升了两个名次。歌曲的大意是说，有时候爱情就像是玻璃啊，晶莹剔透，让你觉得很透明很纯真，但同时呢它又易碎，所以你要好好的去呵护它，珍惜它，但是它有时候会伤到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双刃剑吧。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大概都是这样吧，你对一件事情爱得深，或者说你对一个人投射的时间和精力多，那你可能就会受他支配，因为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关注你。那如果稍稍冷落你一下下，你是不是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有点小烦恼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各种心灵鸡汤当中，就是说爱情当中你既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个体，就是要保持主体性吧。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感觉，希望你们喜欢吧。跟 Nicholas 说已经到达陈明的演唱会现场，今天晚上要跟他一起合唱等你爱我。然后 Terry 说，哎，今天深圳是有多少演唱会，刚刚开车来深圳湾吃个饭真的是太堵了啊！原来是有很多重量级的歌手来开演唱会，然后他说是有韩红，但是这个 Nicholas 说是陈明，是不是都在深圳开演唱会呢？然后你们今天晚上会去看谁的演出，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因为六月份确实也是一个开演唱会比较多的一个月份啊，包括周末嘛，很多城市都会有演唱会，也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一下在哪座城市，然后你在观看谁的演唱会哈。从你就是生活问今天北京有没有下雨，反正广西是下了，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哇，我今天肯定是得到了你们的祝福啊，昨天晚上你们就一直说今天有雨巴拉巴拉给我讲一大堆，然后我是在上地铁之前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北京的石景山嘛，当时石景山快要下雨了，但是它在下雨的那个时刻我就进了地铁，等到我中间吃了个饭，然后又溜达溜达到了台里啊，也是坐地铁，到台里的时候西城正好也要下雨，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打了个时间差，已经是平安的到台里，没有淋成落汤鸡啊，谢谢大家。还有刚刚看到是大海问到500的歌，我待会儿帮你找一找啊。茉莉妈妈说来了，今天是计划在家附近的商场吃个晚饭回去啊，结果就是被大雨给拦在商场里回不去了，所以呢现在一边逛超市一边来听音乐之声啊。这就是，哎，我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就是啊碰到雨的，但是我觉得幸运的就是你可以多听一会儿歌啊。琼英今天我没有遇到雨啊，好像现在北京的外面已经有彩虹了啊，如果是正在路上的朋友，等红灯的时候可以看看啊窗外的风景。19:25，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今天是有4、6级考试啊，然后扁头头扁说6级的这个视频监考结束之后在办公室休息啊，你说现在感觉还不错，就是紧张的考试之后开始放松下来。对，今天有考试的朋友啊，不知道你们考得怎么样，希望你们就什么逢考必过吧，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严明熙，好想约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在后。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超人披风来自谷谷吕思维，这是他和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合作的作品，以披风来隐喻两个人16年以来相伴的这种默默支持的力量吧。愿你在生活当中也有这种默默在背后守护和支持你的好朋友哈。19:36，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文 TOP 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C6 音乐之声。刚刚有朋友问500的歌啊，我帮你找了一下，应该是让水倒流。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已经到北京了，明天晚上去看 Jolin 的演唱会啊。好，方圆圆方说此刻正在跑步啊，户外运动12.5公里已经跑完了，跑完之后准备约朋友一起去喝酒撸串儿。运动就是为了更好的吃宵夜，运动就是为了吃宵夜的时候没有任何负罪感哈。好好吃，好好喝，周末就是应该跟朋友在一起听音乐之声，就是应该跟朋友在一起约个会啊。沈阳某听友某某说，北京还没有太阳落山吗？我们沈阳已经天黑了啊。此刻从我这个方向看上去，看过去好像没有完全黑，还是可以看到彩虹的啊。能不能看到彩虹我不确定啊，反正刚才是有。继续听到这组合作，来自艾怡良和凤小岳，你身边。

0: 代替。
1: 森林深处，来自迪亚娜王诗安，这首作品是王诗安去贵州旅行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跟大自然相处的那些时刻啊，他就是处于这种跟森林还有山峦包括天空还有看到的云，然后晚上看星星月亮等等，就是在穿越森林的那个时刻看到了一棵棵树，就感觉到那种生命力。

然后写到的一首歌，好像这首歌也把我们带到了这种被森林环抱的感觉吧。反正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心里多了一些期待，一些希望啊，又好想出去玩。不知道你们这个周末有没有出去玩啊，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我们今天也是散装话题，大家可以随意聊啊，聊着聊着希望你们进入到一个特别舒适的自在的这个周末听歌的状态。海纳百川说，今天在家做大扫除啊，突然之间意识到丢失了快一个月的小吊坠儿，诶，好像就回来了，当时特别开心啊，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所以这一整天都在沉浸在喜悦当中，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大扫除很辛苦嘛，但是找到了一些无意当中丢的东西。诶，真的，我前段时间就是把家里的那个床底下稍微的扫了一下，我发现里面有太多太多我以为丢了的东西，就像海纳百川说的那样啊，就是找了一双我之前放了很久的鞋，就是我床底下堆了很多鞋盒，然后还有我们家猫偷偷的拽过去的一个它的玩偶小鱼，还找到了什么，就大概就是这些吧。啊，确实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角落是需要你去探索的，不光是去收拾啊，内心也是这样，可能你觉得很多东西已经放在心里很久了，大概就是一段旋律就把它激发出来了，不管是你的童心还是你的那份同理心吧。啊，音乐也是有这种力量的啊，就是给你的内心做大扫除。合成啊，旅行回来啦，你说回到家，哎，回到学校吧，开始写论文哈。确实合成前段时间是去，哎，是不是去青岛，我有点没有，我不确定了哈，好像是去青岛还是去哪儿呢，那次吃烤肉是前一次旅行了是不是，我现在事儿有点多哈，有时候会记错。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扁豆头扁说，浙江今天正式进入到梅雨季，温州在下大雨，所以现在是一边听着歌一边感受这种梅雨季的潮湿啊。哎呦，那应该给大家放一首梅雨季啊，但今天好像没有排这首歌。地球上的歌声晚上好，还有努力做自己晚上好，中关村阿姨土豆土拉王子，北京今天又有双彩虹啊，好好呀，我没看到。雪孩子说，今天晚上晚餐吃的有点多，有点撑，所以是不是准备一边出去散步一边来听音乐呢？大家有哪些听歌的感受，包括此刻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让你觉得松弛的这种周末的好玩的事情，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啦。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作品，百听不厌的一首歌啊，哈哈哈，Taylor Swift Love Story， 下个小时继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我怀念的经验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来自文兆杰。听这首歌就有一种文兆杰感性的体验加上青春的遗憾这样一种融合之后的复杂的状态，但是他又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唱出来的，又好像对这事儿没有那么介意，大概是已经释然了吧。20:05，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AGA。

油车河来自原子邦尼。琼英说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原子邦尼的歌了啊，那不知道此刻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有没有也乘着城市观光大巴在陌生的城市游荡。反正何成是分享了在大连旅行的一段经历，他说那天正好遇上下雨，打车一上车当时司机也在播音乐之声，然后正好赶上孙杨是吧，还是孙乾，现在我们音乐之声有两位姓孙的主持人哈。你说正在放一首跟雨相关的歌，相同的旋律在我的耳机和车厢里同时的飘荡，就是他当时在用云听来听音乐之声，然后坐的这辆出租车师傅也在放音乐之声，就成了这样一种回声，而且雨又成为了当时的背景音。你说这种不期而遇的同频感实在是太幸福了，这可能就是音乐之声最大的魅力吧。哦，说的我有点破防了啊。对，我觉得电台它存在的存在的意义是有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哪一种媒体能够抢占大家的注意力，能够有流量，可能才会成为很多人去到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去一个趋势吧。我不知道未来音乐之声的这种魅力还能不能被更多的人了解到珍惜，或者说我们还能享受这种美好的夜间时光多久啊。破防了破防了啊，继续听到这首歌，也是跟大自然相处过程当中有的一种美好的感受，叫做半日闲，来自郭靖。这个周末你们过得如何，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哎，周末才过一天啊，分享一下今天好玩的事情。分享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小唐人陶汉霄，折磨自己的是自己，放过自己的还是自己，这种矛盾的自我审视和最后又接纳自己的态度，在这首歌当中不断的穿插，很复杂。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吧，你可能不在不同的年龄段，甚至在一天当中，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对自己满意或不满意的这样的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人可能更是这样吧，他们更感性一些，然后再把这些感性的东西融入到创作当中，有时候会觉得哦，这段写的还不错，但是可能又会推倒重来，就是不断的去折磨自己，但最后又发现哦，太好了，写出来真的太棒了。然后就是这样，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所以一首音乐的诞生，一首作品的诞生，它真的是经过太多坐过山车的那种状态了。你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之前它有多少次被毙掉，多少次要又从垃圾桶里拿出来。所以感谢这些音乐人吧，就是他们不断的折磨自己，才能够让我们享受到这些好音乐啊！谢谢唱作人们。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六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我们今天呢，本来是有一个散装话题的啊，但是我觉得聊着聊着容易伤感，我们就聊聊你们周末的这些快乐的生活好不好？刚才是看到何成分享了这段时间的，有点像毕业旅行啊，你说是从哈尔滨出发，就是上学的地方，然后一路走过沈阳、大连、烟台、青岛、济南，很多城市都是我几位本科好朋友的家乡，所以算是去他们成长的地方看了一看啊，也亲眼感受到了他们看过的那片海，哇，北方的海，说那条街，还有那些稀松平常，但是又构成他们青春的风景，哇，说得真好。我觉得毕业旅行如果能够去到小伙伴们，就是同学们所在的成长过的地方，这种感觉真的挺神奇的。就是你们首先就可能不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认识，而是从

那个感觉真的挺好的啊，何成，羡慕你。红一，你说一个从午睡醒来时还没来得及睡醒吧，就被单位电话叫过去，临时召集过去处理工作的人，处理完工作之后想去跑步，又突然遇到了雨，默默地把明天去厦门参加学弟主持画展的动车票给退了。牛马的一个周末就是这样，突然之间有活，突然之间改变计划，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周末的愉快生活啊。哎，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明天去厦门，今天你有活，就是这个活还没有处理完，明天还要继续加班吗？还是怎么着？哦，好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希望我下周的这个端午出行能顺利一点。你什么事儿都能想到自己身上啊。午夜不登楼在上海，你说我们这儿也开始下雨了。包括李斌说从父母家开车出来，天津这边也开始下雨，有的地方还下挺大的。快八点的时候听秦伟说北京能看到彩虹，发现天津和平区这边已经很黑了啊。我说的时候可能北京那边的彩虹也看不到了啊。在这里请你随意，苏运营。

0: 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看。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好的，三分钟到了，要唱下一首歌了。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最初的梦想来自宇宙人。刚刚有一位云听用户99153的朋友说，期末考试了，现在非常的焦虑哈，要听电台来放松一下。把刚刚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你啊，一步一步到达想要去到的远方，就是一步一步的。今天考试，后天升学，没有没有，等到9月份的时候又跨入到一个新的 高中或者大学，我不知道你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大学啊，总之就是希望你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一点，然后给自己能量吧，尤其是在音乐当中获得能量。海纳百川，现在窝在沙发上听歌，好想吃零食，是因为歌太好听还是因为嘴巴馋？来瓶雪碧，听到的是陶喆《小镇姑娘》<笑>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北戴河之歌来自嘎啦乐队，这是电影《深海》的插曲啊。当然这首歌最早不是为《深海》所写，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改了一点歌词，然后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它出现了。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在那个深海大饭店营业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然后有深秀，然后有南河，他们在一块儿互相嫌弃，或者说两个人一起在斗贫的那个桥段里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深海，一部动画电影。这部电影它把深海描绘的非常的绚丽，就是整个那个画面的颗粒度都是那种彩色的，就是当时用到了一个动画方面的一个新的技术吧，所以你整个看上去，如果你离近点看像是颗粒的，但是从远处看就是那种浩瀚无垠的深海独特的绚烂的奇观，包括每一个海洋植物都是让你看的目眩神迷，就有点晕船的感觉。后来当然如果说你看了这部电影，你就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去做的话，也是因为深秀他的内心世界啊。所以这部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他不光是能够治愈大家的内心，也能够带给你一丝清凉吧。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嘛，很多朋友都想去海边，那今天我们动听 OST 呢也带大家先来电影当中感受一下电影当中的那片海哈。大部分是动画电影啊，因为动画电影当中的这个海它会无比的浪漫，无比的动漫化，之后就好像让大家想到很多童年时候的内心世界吧。小丑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也是电影《深海》的微笑曲。今天带大家盘一盘海洋题材的电影主题歌和一些海洋当中的故事。

大鱼，来自周深，这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 OST。 大鱼海棠当中的海并非是写实的海洋，它是融合了庄子逍遥游当中的这种意境，是幻想之海，而大鱼海棠当中的海底就是天空，所以影片当中说头顶的海水就是人类的天空，就是其他人的住的地方，所以你会在海底看到有土楼的建筑，有这种很有魅力的这种国风的一些风情的这种感觉的建筑吧。我除了这个土楼之外，我印象中还好像还有几个是那种能够下到一个下水道里的那样一个什么像土拨鼠一样的那个小动物，然后他们总是会有一些神性吧，就是神族嘛，所以在大鱼海棠的这个故事设定当中，你不光可以感受到海，还可以在海天相交的这个氛围当中感受到那种重生之海，或者说整个的就是奇幻的这种色彩吧。然后如果说大家听过刚刚周深的这首《大鱼》，包括待会儿我们会听到的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你就会发现它整个的 OST 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只是那种海水的感觉，而是营造出空灵的干净的神圣的这种编曲的氛围，也是贴合影片的主题哈，海底及天空。然后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李斌说动画电影啊，海洋题材的动画电影就会想到《海洋奇缘》。哎，你们不会想到《海底总动员》吗？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啊，海洋题材的电影应该就是动画电影啊，就是《海底总动员》。然后，如果是真正的海洋的电影，应该是《大白鲨》。但我今天没有安排《大白鲨》的 OST 啊，大部分都是跟这个动画电影有关。可能是因为六月份很多小朋友快要放假了吧。如果你们准备周末的时候带他们一起看电影，又能够降温，感受到凉爽，就可以看看这些海洋题材的动画电影啊。在这个世界相遇，这是《大鱼海棠》的主题曲，来自陈奕迅。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4: ready?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0: 我要我的音乐。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巨好听的歌，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更多精彩。

Beyond the Sea， 来自 Robin Williams。 这首作品是《海底总动员》这部动画电影当中唯一一首有人声哼唱的作品，其他的都是配乐，都是由配乐大师 Thomas Newman 他来制作创作的。然后这首作品是爵士乐的风格，它其实是一首老歌，在1960年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也是爵士乐，所以这个版本算是跟原版比较贴合吧。包括在电影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个大海的氛围，而且海洋当中有很多有趣的小鱼啊，有你们熟悉的小丑鱼，就 Nemo， 然后就是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的那种很自由很即兴的状态，就跟爵士乐当中的这个感觉差不多。所以这首主题歌吧，是我每一次打开歌曲我就会有非常多鱼儿游来游的画面的一首歌啊。你们还记得这首作品吗？或者说这部电影已经这么多年了啊，有没有朋友能够想起来当时观影的一些感受哈？寻找 Nemo， 我印象中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名字的。当然我们后来这个官方的名字翻译成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有一和二，如果简单来说呢，我觉得一就是找儿子找 Nemo 的故事，然后第二部是那个 Dolly， 然后是那个我印象中国语配音应该是徐帆配的啊，就那个 Dolly 他是健忘，然后第二部是找父母的这样一个故事。反正两部电影都是以海洋的冒险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然后里面包含了温情的故事。我记得好像那个 Morning 就是 Nemo 的爸爸是张国立老师配音的，然后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配过他们两个那个角色，我们就在分析这个爸爸是如何爱孩子的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教育专家从这部电影当中梳理出来很多就是育儿的这个经验。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跟着这部电影一起畅游一下深海，因为确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海洋动物，包括你会看到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看到那个鱼的很多表情，它吐泡泡的样子特别的可爱啊。对，我觉得这个夏天大家可以把海底总动员再拿出来跟玩具总动员一起再重新回顾一下哈。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海底总动员2》的主题曲 See ya Unforgettable。

海洋之心，电影《海洋奇缘》的中文主题歌来自吉克隽逸，无论是歌词还是曲风都给人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啊。海洋奇缘一，它其实就是一个女孩乘风破浪的故事，因为她要打破父辈的旧的想法观念，然后还要打败恶魔，然后最终是还海洋，就是归还海洋之心的这样一个故事吧。也是有冒险有温情也有非常多的励志的部分吧。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观影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然后我们今天这期动听 OST 呢，是跟海洋相关的这样一期主题，大家可以聊聊你们看过的一些跟海洋相关的动画电影，或者是叫什么，因为有朋友说真人版海贼王，对，也算哈。包括刚刚说到的海洋奇缘，它在今年七月份也会推出真人版。我目前呢对这个不算是特别的期待，但是也会好奇想看一看啊。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啊，像那次狮子王这个真狮版还是很好看的，但是你说动物吧，就是好做一些，这个人啊

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动画电影还是很有情感的。就如果大家想期待一下也可以，你们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啊。还有刚刚说玩具总动员嘛，有很多朋友就说大概是因为最近啊六一刚过，这心还没有收，所以今天推荐的动画电影确实都想看。然后尤其是海底总动员，忧伤的稻草熊，你说这部电影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其中父亲和儿子的这种相处状态特别像是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个父子相处的状态，就是爸爸从来不放手，总是保护，过度保护啊。后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确实有非常多的感受，尤其是现在自己当了妈妈之后，也会经常和另一半分享这部电影当中这个 Nemo 和 Marlin 他们的相处啊。李斌说海底总动员当时我应该是上大一或大二，所以就没有去影院当中看啊。如果现在的话肯定会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看这些动画电影。冰雪奇缘是什么情况？似火年华爱珍猫旅行里面也有大海是吗？我怎么记得全部都是雪景哦，还有加勒比海盗啊，刚刚有朋友好像提到了。对，哎，这一段是吧？对，我特意还提前的把这段电乐这一段配乐拿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气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短视频经常用到的 BGM 啊，确实很有那种冒险的往前乘风破浪的感觉，交响乐带给大家那种大气的氛围。

风风雨雨来时路，你说特别喜欢宫崎骏的一些跟海相关的电影，比如说千与千寻，哎，我们稍后也会提到啊。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海洋奇缘2的中文主题歌，来自张杰的勇气之歌。

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0: 一首歌可以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也可以留存一份美好的记忆。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音乐。

崖上的波妞，来自吴青峰还有戚薇的女儿李乐琪 Lucky 共同来合唱的啊。这也是崖上的波妞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歌，当然它还有别的名字啊，什么悬崖上的金鱼姬，还有悬崖上的金鱼公主等等等等。总之就波妞这个形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吧啊，很多喜欢宫崎骏电影的朋友大概都对波妞有印象啊，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鱼公主，就是人鱼小公主波妞喜欢上了小男孩宗介啊，就是一心想变成人类的故事，有点像东方的美人鱼吧。然后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歌是2020年的时候，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然后当时就重新的唱了一版这个主题歌哈，也是非常的可爱，清风搭配 Lucky 的这个声音啊，就一下子把影片当中的这种很活泼的很童真的这种氛围唱出来了。然后刚刚茉莉妈妈说茉莉小朋友非常喜欢莫阿娜，就是那个海洋奇缘当中那个女孩子，在迪士尼乐园还买了她的手办，我也好喜欢，我甚至觉得黑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可爱活泼好动就行啊，小女孩。可爱的特雷西亚说，小时候音乐课上，当时老师还给我们分析过加勒比海盗当中的这个音乐乐理知识，后来因为特别喜欢，把这个每一部加勒比海的电影都看了一遍啊。雪孩子说，海洋题材电影灾难片算不算呢？今天会不会听到那首歌呢？会，我们压轴出现哈。那继续要分享的这首歌，它最早也是一部跟海洋或者说跟海上探险有关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歌 Beatles Yellow Submarine 啊，这首作品是在1966年的时候 Beatles 他们当时有一部英国的动画电影，他们是为这部电影配音啊，就是黄色潜水艇，当时是好像我印象中是一个老船长叫 Fred 他驾驶的，当时这个保罗麦卡特尼他们就是真人啊，就是应该说是真人变成了动漫的形象，就保罗麦卡特尼他进入到讨厌的什么讨厌音乐的花椒国，然后联合这个 Fred 他们一起战胜了这个蓝色恶魔，用音乐来解放城市的这样一个故事，大家可以找来这部动画片看看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同名主题歌黄色潜水艇。

Ben herkese.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曲。大家好，我是温碧翔。

世界第一等刘德华，刘德华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出现的地方是在电影《浪浪人生》当中啊，这是202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黄渤，哎，还有樱桃啊，包括范丞丞主演的啊。这部电影当然刘德华也是客串了啊。电影是改编自蔡崇达的图书作品，叫《皮囊》啊。我印象中好像跟大家分享过这本书吧。有一次我忘了是哪期节目了，就是首先它是闽南人的拼搏的故事，或者说底层小人物他如何就是跟一家人团结在一起，在浪浪大海上啊，然后大家互相扶持的，彼此支撑的这样一本书，非常好看。然后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呢，拍了非常多海边的这个风景，是在福建的海边拍完的，然后包括那个加油站，对，也是在那个一个有灯塔很漂亮的那个海。所以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电影当中的清凉，浪浪人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里面也有这个家人互相扶持的一些温情的情节哈。茉莉爸爸说刚刚听到黄色潜水艇 Yellow Submarine 的时候洗脑了，想到以前大家就是在宿舍里面，我们几个男生就不停地哼唱这一句啊，就是对，我觉得那一句特别的魔性，就一直可以万里军童啊，一看就是迟到的朋友，说深海啊，唐汉霄再见深海也很好听啊。对，今天没有播这首啊，播的是毛不易那首，还有北戴河之歌，深海我们提了，还有包括还有朋友说的这个大鱼海棠我们也说了，就是来晚的朋友啊，前面没听到。更过分的是琼音，琼音说刚听到了莫非为动听 OST 录的新的 ID， 这个 ID 我们在节目当中至少放过1、2、3、4、5，反正是五月初的时候入的啊。琼音一看就周六的时候没有好好听动听 OST， 哼。然后刘小乔说我们家小朋友是男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冒险的科幻题材，所以刚刚警委说到的加勒比海啊，加勒比海盗，还有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巨齿鲨，巨齿鲨是吴京的那个是不是，还有海底总动员都看过了，就非常喜欢这种海底大怪兽，然后大家战胜大怪兽的这个故事。然后还看到，我看啊，补充啊，小美人鱼是吧，刚刚有朋友提到小美人鱼，包括夏日摸摸茶也是有一些这个海的主题啊。卡卡说在骑行的路上刚刚听到世界第一等，好激动。继续听到的这首初恋回春丹是为浪浪人生翻唱的一个版本啊。

初恋来自回春丹，你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OST，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免费电影音乐之声。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盘了一盘海洋题材的电影，包括这些歌，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清凉。当然海上充满了冒险，有时候也会诞生一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哈。刚刚有朋友就一直在期待这首歌哈，也希望大家在这些光影当中吧，踏浪而行，跟着蔚蓝的海一起乘风破浪。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完美主义周杰伦，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第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今天九点钟给大家送上的是动听 OST 啊，这两个小时我们好好的听歌，好好的在小酒馆当中聊聊音乐。周杰伦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说完美主义会把人逼疯的。虽然我不算完美主义，但是呢，我有点龟毛，总是会亲自把控细节。然后发的那个图片就是一些凌乱的电线，他说很多的音轨已经听了十多遍了，已经听不出区别了，但是还是在逼自己。他说他受够自己了。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压歌啊，完美主义请绕行，哼。对，昨天晚上有朋友针对我压歌这个事情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接受。Fly Away 来自飞儿乐团，有听歌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曲院，梁咏琪、古巨基。1997年的时候，他们都还算是新人，所以在这首作品当中，能够听得出他们的口吻格外的真诚，而且非常的细腻和深情。22:2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张韶涵《爱情旅程》。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听到这个开场，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动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Shakira 又是 Shakira， 带着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里面特别加入了巴西极具特色的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充满了阳光和激情的味道。它有着一种能瞬间把无数人连接在一起的能量，不管外面此时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耳机里永远是火热的夏天。再次回来，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摆动。

跟着刚才的热情，我们一头扎进这首充满空间感的电子律动里。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接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Money, money, to the right. You can be both, meet in the middle, dance all night. Take it all off, or just a little if you like. It's pure. It should cost

It should cost a billion to look that. But she's bought it.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通通撕下来 ？Ready, go！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My Shadow 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作品发表于2018年，但是其实早早的就被他们写好了，就是一禅啊，当时他还叫孔阳，在2018年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改名字吧，在很少年时期，算是初中还是小学，应该初中吧，当时听到平克弗洛伊德有一首歌，哎，应该是那张专辑叫迷墙啊，就 Shadow， 听到那张专辑之后他非常的有灵感，然后就趁着某一个愚人节通宵的完成了这首作品，但是后来一直都没有想起来写过这样一首歌，直到2018年左右吧，又把曾经诠释了成长主题，包括很青涩的这个创作的作品拿出来啊 ，My Shadow。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这首歌是他们当年就是刚组乐队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喜欢 Beatles 嘛，然后就给自己起名叫 The Shadows， 还叫什么，反正就是跟披头士相关的这样一个名字啊。很多年之后，他们就开始致敬很多喜欢的乐队、喜欢的那些青春期看过的书等等等等哈。我觉得音乐人更多的创作灵感大概都是源自于他们看过的书、看过的电影、走过的路、人生的阅历，而当你有一天也想把这些东西变成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早就已经有人帮你写完了。这就是音乐人厉害的地方啊。今宵夜未眠，稍后来念大家留言啊，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

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首鱼，来自梁静茹，开启了23点的揭晓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随有音乐之声，晚上好，深夜好，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星期六晚上，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
0: 光良说话了，那我不说了，
1: 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说好的约定，来自光良，见不见面。

约定，关于承诺，关于等待的故事。今年是光良出道30周年，所以在今年光良也是开启了不会分离，今晚我不孤独3.0为主题的巡回演唱会啊。5月份已经在北京开过了，然后我看最近官宣的应该是8月8号的成都，当然7月份也有几座城市已经是开票了啊，像杭州我印象中已经开票了，吉隆坡、佛山、大连，大连好像是9月份吧，佛山是8月底，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安排。喜欢光良的朋友这次记得抢票啊。哎有请，哎我刚在上一节我说今天是一个不用担心明天早上闹钟会把你叫醒的星期六，你可以多听几首歌，结果发现上小时已经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茉莉妈妈说明天要去完成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儿，所以要早点休息跟大家说晚安。然后海纳百川说虽然这个小时的歌确实很好听，12点前也不想睡觉，但是呢已经在被窝里了，开启了沉浸式的听歌模式，可能一会儿会睡着是不是。爱友情说明天要值班是吧，哦不是，是今晚的现场什么，哦今天是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了，在成都，然后明天早上要返程，所以需要早起来说晚安。奥利奥好像也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了是不是，感觉怎么样啊，还没回来是吗。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调起了调成了睡眠模式啊，今天确实很困，要是不小心睡着了就在梦里跟我说晚安。好，就不点名点你了啊。何处不相逢，小瑞都是7点钟开始听节目的啊，来打个招呼。小瑞说刚刚好像一直我没有说话，刚休息了一下朋友们。你要的不是我 JJ 林俊杰，今宵夜未眠，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一下当年听这首歌的状态，如果歌里有你的故事，勾起了你的一些回忆，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距离。一个光年的距离，来自小雨宋念宇。我记得当时这首歌的文案上写着说，歌曲的 BPM 是71。那个时候其实我对 BPM 还没有太大的关注，或者说没注意到这个数字吧。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什么窦性心律过缓，就是正常人的那个 BPM 应该是在60到100之间，然后我当时有点过低，但是我这次体检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会有变量的。然后直到又前一段时间，就是杨英格来我们节目做客嘛，他有一档播客叫72 BPM， 我才真的关注到了这个数值。刚才我在数小雨的这个歌，它的拍子确实就是当这个 BPM 它接近于60，或者说低于80的时候，你整个的状态是会平和一点的。但是如果说它再低一些，它就是会让你情绪就是平一点。有时候情歌它会过于舒缓，然后你的这个心率可能也会跟着降一降，然后整个情绪也会往下走一走。然后如果是在70左右的时候，它就

就是比较接近于正常的聊天啊，或者说像是跟朋友家人就唠家常，就是既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而小雨刚刚这首歌里面其实他更多的是在找那种自洽的状态吧，就是有回忆翻涌的那个时候，能够以一个平常心，能够以一个合适的拍子去找到那种舒适感，就是你放下释然的这样一个力量了，既不会让你觉得过于荡过于丧，又不至于让你过于兴奋大张旗鼓的说啊我没事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72、71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啊。哎，你们可以去听听杨英格的播客，还蛮好的。晴晴世子说，昨天晚上刷到了孙燕姿各个时期在不同演唱会舞台上的逃亡，因为有长进翻唱了这首歌，是不是？你说04年北京演唱会有一个名场面，笑得我假发掉。我怎么没有看到你说那条视频，我一会儿去搜一搜啊。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阿杜的歌，对，我确实好像在节目当中放阿杜的歌少啊。你就像个小孩，你说现在听感觉自己还是当年歌里唱的那个小孩，痴痴的爱，傻傻的爱。琼音说，距离宋念宇上一张专辑已经4年半了，这位歌手的专辑真的不太好等。哎，我觉得有时候你说哎，发专辑这件事情哈，尤其是作为唱作人吧，他如果人生的这个时期比较平稳，没有太多的起伏，BPM 值比较稳定，我觉得就很少会有创作的冲动啊。或者说他写一些不疼不痒的也行，但通常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他的作品是那种张力比较足，或者说会有一些艺术方面的那种高的追求，通常他都会认真的蛰伏几年，好好的去攒一攒灵感啊。我觉得小雨就是这样的歌手。简称云听说，我的心率有点快，所以情绪不稳定。哎，那你就要听一些慢歌啊，让自己舒缓一下这个心率。为零打 call 的男孩说，今天来晚了，不过还是来打个卡。刚刚是跟老婆孩子一起去看了老薛之谦的演唱会啊，很开心。刚散场吗？对，今天晚上哎播没播王心凌啊？我好像忘了，回听吧，好不好？你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我聊聊听歌的感受，或者说说你这一天有哪些周末值得说到的一些快乐的项目。下一个天亮来自郭靖。

在雨中，来自张学友。23:3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是黑管的声音吗？我现在都有点不太确定了啊，也可能是合成出来的黑管的声音。就是我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乐器在跟学友大哥 battle。就是很多时候，我记得好像是那首《夕阳醉了》，也是有一段萨克斯风，然后跟学友大哥声线放在一块儿，我真的觉得他的声音真的适配任何一种乐器，就是总有一种他比他跟器乐能够对话的感觉，就是是有感情的。然后刚刚这首《在雨中》，听着听着就看到琼音的一段《在雨中等雨停》的。

心情哈，你说我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吧，既然很多朋友都睡了嘛，人少，趁着人少说件事儿。昨天下午办公电脑被保密部门收走了，周一要去处理一下这件事儿，可能硬盘要被拆走，又得重新买硬盘装系统。我从他的这个留言当中啊，我就一直在想，琼音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办公室的电脑竟然会被收走。 然后他还要换硬盘，保密部门，我感觉琼音这个工作性质啊，应该是很全然很高。以后我说话要小心一点了啊，没有，琼音是我们的这个课代表啊，他肯定是担心他电脑里面有太多跟我们互动的内容，就是存了太多节目啊，存了太多跟音乐之声相关的好听的歌，怕单位的人说他上班摸鱼，没有的事儿啊，琼音上班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跟我们音乐之声的主持人打招呼互动啊，这事儿我肯定证明他从来都潜水，不对，他就是听听歌而已啊。总之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烦恼啊，我喜欢听你们陌生人给我讲一些故事，但是琼音太熟了啊，只爱陌生人来自王菲。<笑>

0: 弃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雨天里的雨是我听过最好听的雨。孙燕姿，其实在这周我要当 DJ 那天投稿的歌单里面，茉莉妈妈是说了这首歌的啊，降温歌单，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太伤了，就没播，所以今天补上哈。当然他已经睡了。雨天，对，今天柳岩笛声是下了很久的雨，等雨停了之后才出去慢跑了，慢跑5公里。你说六月份的长沙也是雨季，真正的夏天虽然还没有来，但是已经经常有这个下雨的天气了，雨后很凉爽，所以听着好音乐完成了今天的慢跑，心里美美的。还有青青柿子说，今天听到雨天啊，好适配今天的演唱会 Jolene，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啊， JJ 还去了是吧。严阳说，刚刚看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回家了，明天早上还要赶早班机去哈尔滨出差，哇，辛苦了。你怎么才看给阿妈的情书啊？一看就是工作很忙啊。哎，我明天早上好像有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央视新闻上，应该会被看到啊。如果你们关注了这个 APP 的话，音乐之声有一个号，你们可以去看看。对，我明天会有一个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个算是什么一个音乐彩蛋吧，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玩具船长这支乐队啊。其实那这篇文章我之前做动听 OST 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做得更详细更全面的介绍过这支乐队，包括他李一翰，就是给阿妈的情书的音乐总监，跟蓝导啊蓝红春他们合作的这个团队合作过的一些音乐啊，然后一些影片当中的情节。对，5月30号那期节目大家可以回听一下啊。拉面嘟嘟奇，这段话留给琼音哦。对，好啦，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哦哦，还有1537的留言说，贤公主40周年演唱会今天在成都举行，第一次进到场馆，音响效果非常好啊，伴舞乐队港风味，二层周围有非常多的歌迷，老中青都有，气氛非常好，虽然有的不会粤语吧，但是我们也在一块儿唱，很开心。好啦，今天的留言还有好多没有念啊，但是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就按顺序一个一个念了啊。你想的猫西西晚安，傻巴晚安，青青柿子，风物语，来世路，北京老二，吕呵呵，李斌，琼音，大宝晚安，陈何处不相逢晚安，阿根是不是改名字了，以前叫阿根快跑啊，大鹅晚安，雪孩子晚安，欣欣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扁头偷边晚安，安远的 MC， Terry 673，蓝天白云，小美努力做自己，反恐精英，简称云听 ，banana 落风，珍妮生没法起来，一只猫的旅行 ，Thomas JP， 1573晚安，拉面嘟嘟奇晚安。雪孩子晚安，艾轩晚安，吕呵呵晚安，点头头边晚安，欢迎打 call 男孩晚安。好了，就刷到这儿吧，朋友们。洛神5768晚安。明天如果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了。晚安，好眠，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的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顺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地释放就对了。Do you wanna come over?

需要太多铺垫，这段经典的合成器音色一钻进耳朵，全场就已经自动进入耍帅模式了。2006年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金牌制作人打造了这首《Sexy Back》，在当时可以说是直接把前卫的俱乐部电子乐带进了主流视线。哪怕放到今天来听，他那极简又沉重的节拍依然酷得毫不费力。感受这种干脆利落的节奏，把你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全部拿出来吧，不要吝啬 ，Take control。

这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最近又看到了他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六十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他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他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音乐接管情绪， Hands up。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所以空气拥挤，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热力四射的一首歌 Live 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是在综艺当中陆毅还有 Iso 瘦子还有蛋壳还有 Jeff 这几个人一起做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 Live， 其中有很多的精彩的说唱的部分啊，这样的歌非常的提神醒脑，适合如果此刻周末你现在起得很早听这个歌，真的是让你马上精气神都提了起来。7:05，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乾，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向您问好。6月14号星期日的早上啊，这会儿已经那个巴西摩洛哥吧，是吧，这开赛了，我估计这个时候已经起来的朋友要么是在看球，要么可能在户外锻炼啊。但是其实这个还是挺值得一看的，而且这一次的世界杯有好多都是在上午啊，早一点可能也是在5点左右，所以还算对咱们这个时间友好，可能没有那么多跟朋友在一起去聚在一起在大的这个娱乐场所啊去看球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大清早聚在一起，除非你们头天晚上就玩了一宿，但是这个时候应该也太累了，早上在家可能舒舒服服的看球会比较好一点啊。不管此刻你是在运动在跑步，可能还今天说要加班，或者是在家在起来在慢慢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把我们节目作为 Morning Call 都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关注音乐之声啊，其实不用搜索，打开就能看到 Music Radio 了，这个成色非常的抢眼，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朋友们边听边聊了。到了周末依然是不能免俗，有我们的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早上点名的赛博鸡蛋的环节呀，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个必备异能不能少。那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今天早上都有哪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早点名的环节呢，来吧，欢迎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欢迎 Bill 啊，还有吃瓜群众、越过山丘、AB 重复、臭臭臭十六、嗨飞教父、晨光里的摆渡人、世上听友欣欣、Jack 甲、Momo、彩虹的微笑、苗苗、廊坊小胖、好吃的杨梅、江南才子、尾字母 CI、海棠飘飘1212、扁头的头扁括号啃啃爸爸。还有一凡、南边云下、许三岁、Tony、午夜不登楼、过六一的您、美乐、每月治愈一切、大海青年一柱、1979、刚刚好，这些人欢迎大家早上的到来。不管是你这是起得很早，还是一夜没睡啊，都希望大家在早上有一个好的心情，在音乐的陪伴之下啊。你看这个娟子就说他是跑步当中啊，还有一些是，我刚刚看到哪位朋友来，我来找一下，他说是看了上半场，然后来打一个卡，找一下。虽然周末呢没有平时那么多的人，但是还是要翻好多的页，想找一个留言，还真的是没那么容易。你看，吃瓜群众说赤峰中考到底是12天，那大家都差不多吧，应该都是25号吧啊。大家早安啊，希望中考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孩子都有一个好程序也行，因为可能很多手续要在小程序办。 AB 重复说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这不是歌词吗，一个心情都通过歌词来呈现出来了啊。海棠飘飘说快说说你下个观演计划，是双 J 吗？双 J 他俩有合演计划吗？我确实在小某书上看到过这样的海报，那不是 AI 形成的吗？他俩要一起合体，这票更买不着了啊。午夜不登楼说的说刚看完巴西对摩洛哥上半场比赛，打个卡，那你可以边听边看啊，这个两个都不耽误，还可以中场休息的时候来回切换，这样你会觉得这短短的一个周日的上午的时间干了好多事儿啊。南边云下说熟悉的旋律给了广东话的版本，真棒啊，这个精彩哦。这个是什么，前面有江南这个歌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过粤语版啊，所以还挺特别的，送给大家。接下来是831的时间，在毕业季听这个歌特别合适，因为它跟他们的偶像特别像，同样是中学同学在一起玩音乐做乐队，然后呢同样是一直做到现在，非常的热血的摇滚，而且呢他们是8月31号毕业的，所以他们就叫831。熊妈吉这个歌唱的就是这样的同学情兄弟情，非常的中二，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热血沸腾。

爱火烧，这首歌也是采样了高凌风1982年的那个歌《燃烧吧火鸟》，非常经典的那样副歌的旋律啊，做了这样的一个 EDM 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如果你刷一下我短视频，最近会看到这个大老师也去世界杯现场去看球了啊，观赛。然后那个是赵丽娜，他们两个在赛场在球场偶遇吧，很有意思。你看这样的一个在他乡的缘分就很有意思啊，还真没看出来大老师是这个这么喜欢这个，也有可能是商业活动赞助啊，我也不知道具体啊，他会看这个去看世界杯。7:21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大家周末好，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呢是 DJ 孙小钱和塞纳赛小花两个人一起的这个双人直播，周末是各自 solo 的时间啊。就像我们这个云听的听友说的哈，这个周末愉快啊，这个我喜欢今天，这是 Kiss， 他叫 Kiss， 他说我喜欢今天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暴富的日子啊，就是因为有钱没处花啊，不知道小花看的作何感想，这个有钱没处花谁看都高兴，我跟你说啊。然后赵宇说，哎，不是那个赵，他是这个赵贺的那个赵啊，就是好兆头的赵，然后语文的语，他叫赵宇，他说今天我女儿中考，祝她能够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好，把这个祝福送给你，让她的成绩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爱火烧啊，燃烧吧，这个越烧越高，分数越来越好。过六一的宁说，周末快乐，不用上班了，终于可以留言了啊，挺好的，周末就有这样的一个恬淡的心情啊，这个只要随时方便啊，随时都可以留，不一定非得是这个腾出来时间专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是一个陪伴式大家的一个这样的节目嘛。美乐美月治愈一切说，早早早，很享受周末，一早早起啊，无一例外，这就是早起的朋友，早起精神好。还有南在南方说，赶超市啊，赶早市中，最近的小鲍鱼很便宜。你看南在南方名字就告诉了他的 ID， 确实在早上去早市买一些新鲜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啊，这还挺幸福的。扁头的头扁说，看世界杯，巴西摩洛哥强强碰撞结束了，再看 NBA 总决赛 G， 哇，真的，今天真的是球迷真的很开心，过年了的感觉啊。接着来听歌啊，我们平时听黎明的抒情歌比较多，那几首他的这个动感的代表作，大家可能有是看个视频，我前两天还刷到他，就是可能在就跨世纪那时候，他唱那个快Happy 2000嘛，戴着一个这个渔夫帽，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那个叫渔夫帽，很酷的这个载歌载舞的感觉。其实还有很多的动感的歌都还不错，跟他老搭档雷颂德一起做的这个歌就是，也是可以作为看球期间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搭配。这首歌叫做《冲锋陷阵》。

这是 Westlife 唱的 Uptown Girl 啊，原唱是 Billy Joel， 这个歌我们都很熟。其实如果你看很多英文的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Billy Joel 的歌的出现的频次非常的高啊，其中的剧中的人物的角色呀，包括当 BGM 啊，包括他会成为一些可能成为一个梗啊，比如说一个人就有点像我们听陶喆的小镇姑娘一样，一个人可能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慢慢的脱胎换骨，然后你可能里面就会有人台词就会说，哎，你现在是 Uptown Girl 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啊。 Billy Joel 的歌真的是影响深远啊，所以他会在很多的一些作品当中作为各种不同的形式的功能性来出现啊。7:34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接下来刚刚听过了翻唱版本啊，这个版本其实更都会一点，而且更现代，因为他那个时期的歌还会比较抒情一点，其实那个蛮轻快的，但是 Westlife 这一版呢，可能整个你会发现像提了倍速一样。

讲述的主人公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还有一种生活态度吧。你们看他唱的非常的很轻快，但是他讲的就是说，就是这是我的生活，不要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就是有个词叫 judge 啊，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些辩论节目啊，包括很多的人在聊天当中也会用这个词，就是品头论足。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会显得很没有修养。所以在社交当中，你评判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素质怎么样，他看的是不是 judge，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维度。这个歌 My Life 就是讲述的是 No judge， 不要对我的生活品头论足，这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个性特质。就像他另外一首歌叫 Just Who You Are 嘛，就这样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虽然可能跟你说名字你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你绝对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电影当中，或者是你干脆就听过这首歌。我们来听 Billy Joel My Life。

曲 Wolf， 这是 Shakira 的歌，2009年的歌，但现在听起来依然之带劲儿啊。四四拍的节奏，这样的鼓点，再搭配上合成器的音色和这样的贝斯线啊，听起来就非常之带劲儿。这样的一首歌 ，Shiva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讲的就是有点那个，我们现在讲大女主的含义啊。这个衣柜里面有一个狼啊 ，Shiva， 就是衣柜讲的就是一种很多的，世俗的束缚啊，包括偏见，它要打破重重的枷锁，然后做自己。讲的就是有点怎么讲？丧偶式婚姻当中，然后决定啊，不去在这个为很多的条条框框所限制啊，要突破自己内心的限制，坦坦荡荡去做自己，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坏的关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而郎姐在其实那歌里歌外，就是她是高度合一的，本人也是非常酷的一个这样的女人啊。纵横这个四届世界杯的这样的歌，每次能够展现出新的这样的一个 power， 尤其是在舞台上，你看对比三个就是揭幕接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的演出，他的这个高质量的表演还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7:51了，继续来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啊，很多的朋友们也是边听边聊。烟百万，这是烟还是盐啊？反正就是一个 YAN， 他说好嗨的歌啊，谢谢你，周末愉快。说到中到大雨的天啊，目前晴天没事儿，那个多打视频是什么意思啊？喜欢你的主持，特别是介绍和解析，感谢长知识，也没有多少知识含量，希望能够这个大家寓教于乐吧啊，谈不上教，就是听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留存的收获。严冬说大家早上好，边看世界杯边听节目，一个激情四射的周末早上嗨起来，你看这不就合上了吗？这不就文脉相通了吗？你看球的时候给你来个郎姐的歌啊。接下来这歌也非常有南美风情，因为它是里约大冒险的 OST 啊， Jimmy Fox 这个全能的艺人真的是啊，唱演俱佳啊，非常的幽默，他也很多喜剧。我前两天刷到一个他模仿这个丹泽尔华盛顿，真是惟妙惟肖，那个神态还有那个声音哇，你闭上眼睛就觉得是丹泽尔华盛顿在里边，而且他唱歌唱的还不错。这个歌叫 Hot Wings I Want Party， 也非常符合现在大家在此刻如果在看球的话或者在运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心情，来听吧。 Hot Wings Jamie Foxx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